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好，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感谢孙小乾给我们带来的鹤岗美食。8:08，全新一个小时的假期音乐之旅，继续为大家呈现精彩的一行音乐。我是赵宇啊，你们还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来自张惠春，又是一首好歌啊，她的声音张力真的很强。这首歌叫做《想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些。

0: 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5: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国荣的一首《风再起时》，我觉得跟现在北京的这个天气啊还是蛮搭的一首歌。尤其是昨天啊，风很大，走在北京的街头，那个落叶已经有那种深秋的初初的深秋的感觉了，就是可以去期待一下北京最美的这个季节。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有打算来北京旅游，或者正好出差来到北京的话，我觉得是甚至比春天还要美的一个季节，但是它很短暂啊，你摸不准哪几天是最宜人的，不管是气温啊、风景啊、感受啊、氛围啊，很推荐这个时候来。8:24，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在假期也会陪伴你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我们一起来听歌聊天哈，继续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雪孩子说刚才张含韵的歌特别好听，那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每次到12月份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就会翻出来单曲回放。 Steven 也来了，说我推荐的炸酱面是北京人的家，真传神呐、假期自己做了，也去前门吃了，美食地图系列真棒。再次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主持人推出的这个特别，我觉得真的很传神的，从主持人的录制，然后推荐，你看我都有点流口水了，然后到后期我们这个制作呀、大家想象不出来，是主持人孙杨制作的，他是被播音耽误的一个音乐制作音频制作大咖。你从他的选曲，他整个的氛围把握，到所有细节的处理，就所有人听了以后都很惊艳，让我们的录制蓬荜生辉的感觉，真的每一次都要安利一下，推荐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主持人当中卧虎藏龙，就是百变李哥。然后大家如果想反复听的话，也可以到云听 APP 上搜索美食音乐地图啊，然后很多主持人的这个美食推荐都会在上边，大家可以反复收听。然后在我们每个整点，这个假期每个整点，大家也会听到不同主持人的这个美食音乐地图的推荐。悄悄地说，我推荐的炸酱面在白天的话在11点，正午的11点，晚上的话在夜里11点。来，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寂寞边界。

一首寂寞边界来自张栋梁，David 好久不见啊，猜了一下，如果一人一天班，貌似可以听到小宇宙了。果不其然啊，很久没有听到你了。嗯，那你是很久没有在晚高峰出现在音乐之声和云听了吗？现在我是换到了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周一到周五都会跟大家在下班路上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有空的话大家可以过来啊。 谢谢David说希望我一切都好，想念那段每天能听到你早班的日子，不过估计你们都很辛苦上早班。哎，我觉得你的留言好暖心啊。然后配上张艾嘉的这首歌，这首歌你看其实它唱的是不是童年时，就是小不是小孩歌，但是却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说不上为什么，然后长大之后再反复琢磨它的歌词，耐人寻味。 有的时候我们说人是复杂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大概你从这首歌里可以体会一二吧。所有好的美好的祝愿 David 送给我的，我也送给你，还有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因为寂寞，来自张艾嘉。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于丁丁的一首《频率》，之前是蔡健雅带的一首《默契》，哎，还挺押韵。时间走到了8:54了，看到这个时间，估计很多人不光是起来了，已经应该是出行在路上了吧。今天是10月5号，抓紧最后几天的时间，享受一下这个小长假哈。音乐之声在这7天都会不间断地陪伴大家，从早上6点到晚上0点。这儿有人给我出主意呢，说，课代表出主意呢，说能不能搞个副业卖炸酱面？你别说，我还真特别喜欢，就是我是喜欢吃美食，但是过了40岁之后呢，开始喜欢研究美食，就是总觉得，说白了啊，咱不能光会吃，是吧？有的时候就像我妈妈说的，哪怕你不经常做，但你得会做。我觉得她的这个理念特别对啊，搞副业卖炸酱面。我觉得先做到一条吧，把我妈妈的这个手艺学会，不管是酱牛肉啊、煨牛肉啊、什么炖羊蝎子、炖牛尾啊、酱鸡翅啊，还有给大家说的介绍的那个美食炸酱面啊，哎呀，我觉得我真要能学会那点皮毛啊，还真没问题。无可取代也来了，说，跟我同期的主持人很多好像都没有听到声音了，你看看课代表的留言啊，大家在小单元里其实经常可以听到我的前辈们。然后这个无可取代还说了，太喜欢你的节目了和你的歌单了，一开始听你的节目到现在至少有20年了，哎呀，幸亏我是一个不怕暴露年龄的主持人。曾经好像在做一个音乐点播站，说实话20年了，什么节目都做过，还经常守着当时的广播哈，感谢20年的陪伴啊，挺不容易的，也是缘分。黎黎说，赵宇哎，从节目改到下午就不方便给你留言了，今天又在早上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像听到一首老歌的熟悉感，暖暖的，祝你每天都开心快乐，那同样美好的祝愿也给你啦。昨日晴空，昨日晴空，来自有掌庆，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

0: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感谢银子推荐的广东早茶。这首歌来自慕容雪。9:07，全新一个小时的假期音乐之旅正在进行当中，我是赵宇。每个整点大家都会听到主持人推荐的美食啊，各地美食都是我们喜欢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暗号。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站当守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人说孤独和寂寞不是一种感觉，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能力现在看起来十分的重要哈。那一个人自己相处的时候适合什么样的背景音乐呢？刚才那首杨千嬅的小城大事和这首歌都是蛮合适的。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一首巫启贤的思念谁。人的情感沉淀，包括有的时候你观察自己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感受，还真的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最真切也最真实。这首歌来自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就是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爱情没有道理的，哪首歌来着？陈小春。9:49，这里是假期不间断陪伴你的音乐旅程，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然后大家关注的每个整点的美食音乐地图，即将为大家带来新的一期。10点钟会听到哪位主持人推荐的什么美食呢？一起期待一下啊！有时候饭点听美食啊，真的是抑制不住。来，这个小时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两首歌，分别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以及萧亚轩的《蔷薇》。我是赵宇，那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Thank you.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他。
1: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2: 啊，真香！哎呀，
1: 因为这个肉

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在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看，我说音乐或者美食或者一种颜色，它是自带情绪的。比如说听这首花儿的时候，叶培的这首花儿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所有的阴霾都会被这首歌驱散掉，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无人去诉说的时候，就去听歌吧，去接触大自然，去听歌，那种治愈力是比任何一个闺蜜都要强的，什么好朋友啊，力量都要大的。刚才也是来自我们 DJ 高敏的推荐，青海土火锅。哎，虽然说还不到正经的饭点啊，但是我已经听饿了。这首歌来自杨乃文，一首静止，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启。我是赵宇。

0: 长，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7: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跟着歌曲从头到尾有那种心情和情绪起伏还比较大的感觉。一首《起风了》来自吴青峰，不知道适不适合你所在城市秋天来听，符不符合你所在城市的氛围感啊？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米说赵英俊的，哎，你说到赵英俊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那天，还得说，我放歌的频率很高的一首歌，好像真的是这样，个人非常喜欢那首歌。你说听着，鼻子酸酸的。还有一首他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也好酸。当一个人所有人都忘记了，那就真的是离开了。对，只要还有人记得他，还有人会思念他，他就没有真正离开。嗯，无印良品《雨过天晴》。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现在好多短视频都有那样的一个模型啊，就是如果我24岁或者如果我19岁就好了，可惜我已经39了，可惜我已经42了那种。哎呀，挺有意思的，你觉得这个短视频配汪峰的那首《时光倒流》还挺合适的。10:5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假期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跟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继续打个招呼哈，爱又情啊，奋斗啊，奋斗说了，听来听去还是汪峰的歌好听。我那天还翻出了鲍家军早期的作品来听，确实是很经典。然后尾号是 CI 说，提醒大家啊，假期最后三天了，加油！你是让大家加油玩吧，加油休息是吧？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听到起风了，瞬间拉回初中时光。当年课间操经常放这首歌，去年联欢会的结尾，我们全班还一起合唱了它。歌声里满是集体带来的暖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班从来不是零散的个体，而是一个团结完整的集体。真好，好羡慕啊。小米说，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刚才分享过了小米的留言。来，继续听歌，来自陶喆的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
7: 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你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啊、胡萝卜丝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1: 够不了

哎呀，已经听入神了啊！自己推荐的这个炸酱面已经把自己听饿了。今天中午还不能吃炸酱面，没安排。但是就像我忘了谁说过的一句话啊，十个北京人里九家你推门进去，冰箱里你开冰箱门，它都有炸酱。炸酱这个事儿呢，就是。不能说一劳永逸，一劳反正好几亿的事儿，基本上你炸一次酱啊，多炸点儿，吃个那么三五回是没有问题的啊。家里人口不是特别多，基本上这个你崴的时候呢，也要用干净的勺，碗也是干净的，啊，吃多少崴多少，剩下的

哎，放冰箱里就可以了，可以吃好几次。美食音乐地图，刚才听到的是啊，赵宇给你推荐的北京炸酱面，最好吃的炸酱一定是自己家炸的那一碗啊。继续来分享周杰伦他的睫毛。

周杰伦的《他的睫毛》，课代表听完了炸酱面有问题了啊，说这炸酱面摊露着吃是怎么个吃法？那你没好好听，摊露着吃后边紧跟着孙杨就给我制作了，就那声就是摊露着吃啊，顺着碗边夹起吸溜吃，还是夹在半空中嘴递上去吸溜吃。赶明儿你来北京，我给你表演一回。然后这个再一次这个点赞我们的这个音频制作大师啊，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持人孙杨，一会儿要接我班的，他还现在应该快来了，应该已经到了啊，在办公室。大家如果想听全比如其他主持人推荐的美食，可以到我们的云听 APP 上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电听这个 APP， 然后搜索美食音乐地图，就可以听到这个长假期间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美食推荐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啊都可以听得到。

0: 黄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离我们上午六个小时音乐旅程结束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哈，这是路虎的一首《要爱自己》，我是赵宇。我们长假期间，音乐之声会不间断地陪伴大家用好音乐，从早上六点到零点钟。那云听直播间也是欢迎大家在不开车的时候边听歌边来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除了每个小时的开头大家可以听到我们主持人录制的美食音乐地图以外呢，在云听 APP 上也可以反复收听啊，可以定向收听。很多主持人都推荐了自己喜欢的美食啊，有的是家乡菜，有的是自己喜欢的菜系。然后大家在直播间的留言我也都在刷着呢啊，谢谢 Steven， 然后共同度过说听到 Eason 的声音想到我们，果果爱妈妈说听完我介绍炸酱面好像都会炸酱了似的。哎，这个东西你别说啊，你听一万遍不如自己实操一遍，这就是我最近在做菜上的体会。我大概在2021年2022年经常做饭，就是研究美食吧，自己喜欢鼓捣鼓捣，然后妈妈也教了我也很多，然后实操起来我觉得哎呀很技术娴熟了。但是前两天做了一下，哎呀觉得没问题的啊，手拿板钻的菜现在已经很生疏了，过这个流程都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做饭这个事儿绝对是熟练工种啊。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潇洒小姐》。

雪山肥猫说，一首 Avril Lavigne 的歌爷青回呀，尤其是这首是吧 Skater Boy。 海棠飘飘也来了，你爱我这首歌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等你说爱我。时间走到了11:50，感谢大家6个小时的陪伴，赶快享受你们的午餐吧。午餐的时候记得还要打开我们的音乐之声，边听我们广播边吃饭更香。那稍后的时间交给孙杨，我是赵宇，留下梁静茹的燕尾蝶以及梁博的安然无恙，我们7号早上6点再见啦，假期愉快，拜拜。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好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你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我们的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依然跟大家见面啊。有人问说这个早上啊，不是，还有这个中午的时候的这个茶汤的版本是谁的，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茶汤的版本是原唱的版本，2004年就出来的版本，柠檬派啊，这位朋友 YTZPRVN 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是柠檬派，也是他的原唱版本的茶汤。继续要听到孙燕姿的超快感。你

0: 大留言注意礼貌 OK。 12点19分，正在直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1: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0: 超快感。今天呢，我依然是6个小时陪伴，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用高手来形容感情当中的关系啊，经常会在我们的华语流行歌当中出现这样的比喻。其实感情当中没有什么高不高手这个说法，但是真的好像大家习惯于分出一个所谓的胜负啊，谁先低头谁先认错谁好像就输了一样啊。其实也大可不必，享受感情当中带给你的那些滋养情绪方面的，还是你的人的成长，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才你听到的是胡彦斌的高手。12:3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节庆期间的音乐好时光一样陪伴你6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一直到傍晚的6点，我是孙杨，这是于丁密语版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孟佳这首歌叫做 Free 啊， Free 一般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免费，而这里面呢其实说的是在感情当中的那种自在的感觉啊。如果能重来都会不一样，可惜没有谁能回得去，不如别去想。

蔡明佑的绝非意外。小的时候学到这个英文单词 WOW 的时候呢，第一个印象就是嘴巴一定要张大，而且呢它这个双音要发得非常的到位，啊和呜都要发得特别饱满，才会制造出那种非常惊讶的惊喜的感觉啊。我记得萧亚轩一首歌就叫这个名字啊。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首 Kylie Minogue 的歌，同样叫做 Wow。 希望假期的惊喜能给你带来这种 Wow 的感觉。

是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这首歌叫做西安，是王凡瑞的歌。昨天有朋友正好问到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王凡瑞。下午的1:07，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音乐好时光在星期呀，星期一了，真的有点没有意识到，因为在假期当中，确实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今天是星期几？昨天我以为是星期六，所以我少算了一天啊。转眼间到了10月5号，我们的国庆假期来到的第五天，时间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的前大半部分过得如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假期还在啊，不要慌张，希望这些歌继续带给你假日的放松心情，继续来听宇宙人的歌，不简单。

宇宙人有好多的励志作品啊，这是一首励志的抒情单曲，来自他们在非常珍惜一个概念叫一万小时的那个阶段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事情你没有尝试到一万小时的熟练的练习之后才做出结论，你到底擅不擅长的话呢，就先不要下结论啊。希望大家熟能生巧，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任何的进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熬过一万小时，让自己做任何事就显得特别的轻松。你知道在自己做事显得特别轻松的背后，其实是你不断的努力和那些费力的积攒积累的日子。加油，这是 Tanya 蔡健雅 Let's get together。

许嵩最佳歌手，在上个月的19号的时候许嵩官宣了自己的婚讯啊，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的祝福，看着自己的喜欢的歌手或者音乐人好像走进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好像 他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开启了新的一段旅程一样的新鲜感，有没有？下午的1点2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假日版正在播出，王苏龙这首歌是欢乐颂。

一群苦啦啦，下午的1: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来自我们的国庆假期第五天的假日时光。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再次的演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次对摇滚的致敬，要听到李荣浩版本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张杰，千万次想象。音乐好时光还在直播当中，今天是假期第五天，午间的直播还在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位唱歌向来都是娓娓道来，但是总是能听到力量和感情的暗涌，这是任素汐带给你的《等一等》，以及郁可唯的《电梯》。这个小时我们先听到这里，一会儿回来。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哎，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四的作品，邀请到徐佳莹一块合唱的这首尽管如此还是，在说长大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的心里面上的无法接受和疼痛，但是呢后面这首歌还是为他做了一个自我和解的动作啊，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做一个可能还心里不是很成熟的大人并没有很可耻，所以请允许自己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成熟地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或者是有的时候在深夜里还是会想不通到底自己为什么会走了这一步等等啊，这都是大家必经之路，没什么可耻。下午的2:1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热曲声飞扬了，我是孙杨，这是另外一首合唱，江美琪和郑兴的《走到哪都下着雨》。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2: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3: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3: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陈零九和孙盛希这首歌是北京的夜晚。最近的北京的夜晚呢真的是挺凉的，所以呢如果在北京度过你的国庆假期的话，一定要准备好衣服，尤其是早晚的这个温差跟你白天的那个体感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继续要听国 VC 上海往事，正在直播的是热曲生飞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由韦礼安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是一首融合轻爵士的抒情流行佳作。歌曲于2010年收录在韦礼安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是韦礼安从校园独立音乐人正式踏入主流乐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歌曲整体旋律流畅、温柔又浓烈，主歌轻柔绵长，副歌旋律不断递进，句式规整重复，记忆点鲜明，简单的曲调里藏着饱满的情绪张力。韦礼安的演唱以清澈干净的音色见长，声线松弛自然，主歌隐忍轻柔，副歌情绪层层递进，逐渐积蓄情感浓度，直至爆发，展现了韦礼安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强韧的声音机能。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韦礼安有没有？

记得当时听那英的这张专辑，是蔡健雅来当制作人的那一张《那又怎样》的时候呢，哎，其实一开始还是有一点意外，当中收割的这个种类实在是非常的广啊，有收到比如说像谭雅的作品，当然还有收录到汪峰的作品，其实非常不一样的个性的内容啊。这首歌就是汪峰词曲的一首歌，叫做《变幻的年代》，当中初一听他在有一种无奈当中来表达，有一种像散文诗一样的语气，有一种小小的无奈，说变幻的年代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但是后面却带着一种好像把大家又拉回希望当中的感觉，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不要迟疑，也不要彷徨，好像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好像能够到达，但是却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希望感的一个结尾和收口的部分啊。我希望歌曲当中的这种希望的作品越来越多，总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情绪上的安抚吧。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有长进的歌《昨日清空》。

我妹妹的归乡。有人说刚才那英那首歌是汪峰写的，但是特别像是汪峰翻唱汪峰自己的作品。当然谁写的歌确实就是会有他的明显的印记嘛，是很正常。只是那次那又怎样那个专辑里面有汪峰的作品啊，听起来还跟其他的作品蛮不一样的，气质很独特啊，只能这么说啊。 Coldplay， 我们这首歌是 A Sky Full of Stars， 正在播出的是热曲声飞扬，我们的假日版正在直播。

0: 寺，
1: 而不是他梦开始的地方。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2:54，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后面的后面。哎，你看我今天跨了三个节目了，动听无极限，还有音乐好时光，现在是热曲声飞扬了。是的，不知不觉中三个小时已过，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汪佩蓉的《只要你快乐》，稍后进入到3:00到4:00时段。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s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好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这是我听到 Penny 当时的第一首歌吧，你要的爱，这是梦回二十多年前3:12，正在播出的是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的午间节目的当班主持人孙杨。我们假期到了第五天了，其实还有蛮长时间的，好好利用，还可以好好的玩一下啊。即将出场的这一位啊，这也是当年他在 KTV 当中我唱的最多的歌之一。有人说你能唱得上去吗？张雨生的歌别说，我还真的能唱上去，尤其这首还很熟悉啊，口是心非。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哎，非常有年代的一首齐秦的歌，不必勉强。最后我们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是郭妹妹的不怕不怕啊，遇到蟑螂不怕不怕了。这个小时又到这边，我们四点回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热力试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User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因为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百怪，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椒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潘玮柏这首 Baby Tonight， 当年其实他最出圈的一些作品还都是可能有说唱的部分，还有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元素，而这首是一首怎么说呢，很温柔但是又让人很容易记住的歌 Baby Tonight。 4点10分， 欢迎再次回来，热曲充沛，还在直播当中，这是 BAD 不安静。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修身乐事谁家养？吾今年已二百，未逢节贵之妇，忽露春情，怎得闪光之客？偶然间心似弦，爱随便。

首非常有趣的作品叫做 Diva， 李哲雄在作词的时候呢，把当中很多的这个词的表达的部分加入了一些古典的名著的原词融入到歌词当中。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啊，比如说大鼓，比如说古筝等等。大家知道其实莫文蔚非常出圈的一些演唱会的片段当中，大家经常会看到莫文蔚有现场他自己弹古筝的这个情况啊。那这首歌里面也有莫文蔚亲自弹奏的古筝，非常有才华了，又加入到了非常多的现代的电子啊还有歌剧的唱腔等等啊，把这一首歌做得非常的国际化，同时又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里面啊，我觉得这样的融合非常的巧妙。Diva， 继续来听这首张信哲重新演绎的版本《初恋的地方》。

孙怡和刘家昌的作品，这是重新演绎邓丽君的歌，来自张信哲的男生版本的《初恋的地方》，这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会不会也让你想起你生命当中经历的那些好时光？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

0: 金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1: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省跑地了，大概走了八九天，这跑地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来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不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1: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战友的不舍。7天6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3: 长征的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4: 什么吃都没有了，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5: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6: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4: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拉他，你能拉得上吗？反正两个都完了。
2: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红原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嗨，我是肥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那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村民小子青春纪念册。有人说周一下午听出了周日下午的氛围，还有三天假期，三天，我不知道还有几天。他说假期快乐。这个周一啊，虽然今天是周一，但是还是在国庆假期当中嘛，所以呢，自然还是会听出那种节假日的轻松感的味道，对不对？你就当是周六周天一起来过就好了啊。这首刘美玲的歌是《梦想扩音机》。

刘美麟，梦想扩音机。有朋友问我说，有一个系列的歌单叫做 Shut Up 系列歌单，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灵光乍现，就是歌词或者是歌名当中有 Shut Up， 首先就是闭嘴啊。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常见的有几首啊，有 Shut Up and Let Me Go 的 Tintins， 对不对？有 Shut Up and Drive， 闭嘴开车，还有 Shut Up and Dance 吧，啊，李宇春有一首闭嘴跳舞，还有一首英文的叫 Shut Up and Dance， 啊，所以我们就听刚才我说的最后这首歌吧， Walk the Moon， 这首歌就叫做 Shut Up and Dance， 闭嘴跳舞。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6: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童安妮的这首歌叫做《我的愿望》，好像是令式版的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一般，讲的好像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他也是在讲这个事儿。5:26了，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今天我们的直播最后一小时还在继续当中，继续要听到这首来自散地杨云晴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hey, 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这曲声飞扬，听到这首歌是许巍的《小鱼的理想》，时间是18:13。在十一假期的尾巴的部分和你相遇，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我是徐曼，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范晓萱《属于》。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

0: 买两箱直接再送一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来自徐怀钰娜娜娜，时间是18:5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看到琼英说啊，终于等来了你，我正在吃重庆火锅，这是什么梗？是要呼应一下我们在这个11期间的特别单元美食地图，对不对？说到这儿，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真的可能应该大概也许一辈子都会无比热爱火锅，无比热爱麻辣火锅吧。在听节目的时候，听歌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接着听到郑兴的歌过站不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时，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客商家新。

0: 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新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感。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扫码，也像江南的灵气，而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钱。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啊，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0: 要甘愿做一杯隔夜的无趣可乐。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2024年毛不易的作品叫做《冒险精神》，时间是20:51，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接着听到朴树的歌《别，千万别》。

0: 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收录于张靓颖2010年发行的转型专辑《我相信》，是一首典型的慢版 R&B 抒情作品。歌曲旋律贴合人生叙事节奏，舒缓治愈且记忆点十足。编曲走极简 R&B 路线，配器弱化重型古典，全程烘托温柔落寞的抒情氛围。这首歌着力挖掘张靓颖的中音区叙事质感与 R&B 曲风的适配度，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诠释出爱情里的脆弱、挣扎与通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他。
1: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2: 啊，真香！哎呀，
1: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系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在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时间是22:2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在许巍的很多歌里，我总能听到那种无限自由的感觉，不管是配器，还是那几句简单的歌词，还是他的那个唱腔透露出的那种释然，那种绝对的自由随性。这可能就是我年少喜欢许巍的声音和作品的原因之一。继续听歌，来听到的作品是孙燕姿的《慢慢来》。要告诉你的是，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们的留言，熊孩子妈说，曼曼，我前几天骑行回家的路上，因为车轮太窄了，卡在雨水篦子的缝里了。这个场景我想了很久。所以你骑的是那种很窄的胎的那种赛车吗？或者是那种就弯把要俯卧的那种？为什么会有这么窄的轮胎呢？但是后来又怎么样了？是大鹅呀，说现在还在开车陪你到下班，可能到北京的时间要到凌晨一点，下次听到你会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你到达北京之后的大概6个小时之后吧，也就是明天上午22:54来听到孙燕姿《我不难过》。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Music Speak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儿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伤心欲绝乐队这首作品是台北流浪指南。23:2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看到一位听友 YTAF。

的留言说，刚才的一首作品把我拉回了千禧年那段时光，没什么忧愁，快乐，很简单的时光。十月的肖邦说，雨姐太爱炸酱面了。是，纸月月，学生正在赶作业当中，所以请问十一假期是留了很多作业吗？

没本事的 HAO， 我在回家的大巴上听着音乐之声好听的歌，那么马上我们一起来听魏如萱软软的声音，好像好像。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大概走了8-9天，这半地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不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战友的不舍。7天6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2: 长征到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3: 什么吃的没有了，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4: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5: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3: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拿它，你能拿得上吗？反正2个都完了。
0: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红原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现在开始。
1: This 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2: 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3: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有来生，收录于谭维维个人专辑《谭某某》中，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治愈系城市民谣作品。这首歌由牛奶咖啡成员格飞作曲并编曲。格飞作为牛奶咖啡组合的主创，一直擅长创作清新治愈、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并且形成了温暖诗意的个人标签。这样的旋律恰恰能精准为这段不染烟尘的爱情幻想配上适配的音乐表达。谭维维以温润通透的中低音轻声叙事，咬字舒缓，气息绵长，真假声转换自然细腻，不刻意炫技，柔而有骨的演绎完美贴合歌曲的诗意治愈内核，这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极具标志性的转型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神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长，战友长。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3: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4: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1: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 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5: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1: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5: 红军长征啊，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1: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它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嗨，我是肥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话少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这里是动听无极限，一大早我们展开了音乐美食地图，去到了西安，之后从西安直接来到了米兰，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时间是7:12，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6个小时我们会一起听歌，500的与你到永久。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今天听到的是三首对唱作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爱恨森林和耳边听到的海月。和第一首比较上口的作品不同的是，后面两首都有一些实验气质。

台正在直播，动听无极限，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在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接着一起听歌。

0: 加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